夫妻不和啊，这在前面呢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了。注解里面做得很好，待妻以和而敬，待子以言而正，这是古时候不但是圣贤人的教诲，诸佛菩萨的也没有两样啊。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啊，心性与圣教完全相违背啊，不以礼待妻，这是畅随之意。那么现在谁懂得礼呢？什么叫礼呢？礼失掉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古德教人，德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道德、仁义、礼。道失掉之后啊，有德了；德失掉之后啊，有仁；仁失掉之后有义；义失掉还有礼。礼要再失掉了，天下大乱了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没有理啊！在中国的历史上，诸位如果细心去读诵这2000多年来，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一个政权的建立，5年之内呀，帝王一定是治理左右，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大家都懂得都能够遵守这是法度乐是调心人是凡夫，总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音乐。所以礼跟乐吧，都是教学的落实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叫娱乐。从前呢，这个在中国种种的艺术，像戏剧、歌舞、音乐、美术，都是教学的工具。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高度艺术的教学。现代人不读圣贤书啊，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那么也不晓得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对于一切众生吉凶祸福真实的因素要想世界安定和平，

要想人民幸福，是很难做得到的。接着你说，不以道教子，则伤生育之恩呐。不义不慈，总曰无形。这些话，哎，我们今天念了啊，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啊。如何挽救社会？如何避免这个劫难？我们读这个书，才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的用心。佛陀的教诲是散在经论之中，必须要读诵相当分量的经论，你还要能记得啊，还要能够深解意趣，而后才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一桩难事情，感应篇汇编是把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文字之中，纵观全篇的大意，它文字并不多啊，不到2000字，全文分成7个大段。第一段呢，总纲。第二段呢，示警，警告我们。第三段呢，讲善因善果。第四段呢，讲的恶因恶报，这一段长。这一段里面总共分为17段。我们现在念的，这是第15段，家庭之恶。感应篇写得好啊！以这么短的文字，儒释道三家重要的教诲，基本的伦理德行都在其中。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今之待弃者，刻薄寡恩呐。这是功利社会的现象啊！待子呢，姑息太过啊，这个苛责太甚呢，很少了，姑息太过。
后面结论两句话说得好，即时无形，一时无形，何以

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是感到莫大的悲哀。第二句，舍离于故旧。注解里头也说得好，夫是旧故，这是媳妇怎么样啊？待他的公婆，就是公啊，姑是婆啊，先生的父母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婆媳不和，没有办法相处啊，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圣人教给我们的啊，父似舅姑，亦如子似父母，这现在谈不上了，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了啊，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哪有这种道理啊？父子不相容，母女不相容，今天是这个社会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利失掉之后反目成仇。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今天是荡然无存。正是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过不过，大乱之时啊！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头一天跟学生说，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凡都救不了。我们想想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有力量啊，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他回不了头了啊，他往什么地方走呢？这是睁着眼睛看到啊，他往地狱走，他不是往天堂走，他是往地狱走啊！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啊，只有等待，等待他堕地狱，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了苦头，哪一天悔过，这才能再教化他。他不能悔过，佛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这大幸，生于乱世啊，从经教里面还懂得一点道理别人不做，举世之人都不做，我们知道厉害，知道得失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

果然能够依教奉行。我把这个感应篇列在教学奇门功课里面的一门。我们学佛了，这七种书不能不读啊。七种书里面三种是佛经，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弥陀经要解、普贤菩萨行愿品、大乘无量寿经，这个总共四部经啊。另外三种，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儒家的四书，我希望我们的同学熟读这个七种，我们在这一生就决定不堕三恶道。不但要熟读，而且要深解，解的浅不行，要解的深呐。认真的依教奉行，分量太多，我们的能力时间都不够啊，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啊。这个七门功课啊，如果还没有能力受持，你就受持两种就好，经里面选一种啊，弥陀要解、无量寿经、行愿品，选一种就行啊，再加上感应篇，感应篇不能少啊。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来说，它是戒律啊，它是修心修身的根本基础啊，我们要非常重视它。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要求同学们拿这个做晚课啊，晚课完了之后啊，感应篇念一遍啊，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佛陀教我们啊，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转恶为善，这一本书是善恶的标准啊，它不是佛教的，它是道教的。佛家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不分宗教啊。不
不分族类，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也就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佛就承认这是诸佛如来的经典。 那么佛的原则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不是一尊佛，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纲领就是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 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呢？完全符合，圆满的符合。这是佛家给他印定的，就是佛经呐。我们要把它看作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等量齐观，不能有分别心去看它。 世出世间的贤圣，都从这个地方修起。在家同学学佛，是从你家庭修起。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家庭之恶。 这文字不算多啊。 从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到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一段，总共二十几句。 不到三十句，如果这个一段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了。说个老实话，念佛念得再好，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 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能往生？经上说得很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都不善，口念弥陀。 心不善呐，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这一段文尤其要注意，要认真去求解，认真去奉行。 这个地方我。

22句。这段文字22句。比什么都重要。真正发愿要求生净土。你是从哪里修起？就从这22句修起。先把你的家治好。然后才能学佛。这一部感应片

说实在的话，就是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性不杀，修十善业的详细讲解。啊，就是这个四句经文的注解，我们要特别重视。啊，否则的话，这一生修得再好，充其量能得人天有漏的福报。啊，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决定得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采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0: 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1: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0: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1: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0: 是。
1: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哦，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

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祇，啊，那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

0: 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这个还有2006年一敬一公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会有一些了，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而且时间日期往生的时辰在哪里往生都把他算得很准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他还是有信佛了所以去寺院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你是什么定功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我想也没有用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 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二阳。

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

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出千变，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

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

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 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

0: 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 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愚痴，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就是官僚何南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道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阳界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

0: 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 印刷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是五岁要饭了。
6: 啊，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

0: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三个儿啊，八个事情，三月里有三月五，我疼啊疼，得了三月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喝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1: 都
2: 说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 一路跟着刘四。

0: 是我的，我说，人说，太热了，
1: 太当真，太当真，
2: 快点开庭里了，
0: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五个病，老是不给钱的，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小手，转着转着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煮个谁人不是煮个要上谁人谁人留个雷发的这边谁人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0: 还
2: 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

0: 是四个词儿，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呢，就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啊，
0: 酒了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一般的。
5: 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又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严一个严复。
4: 啊，不严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搁谁呢？搁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事我严。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

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

0: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转转铺的烟铺，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0: 是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都死了，
0: 死了，死就是死，
2: 你
0: 说
2: 老
0: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个烟铺，这好个烟铺，有啥？烟烟铺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烟个眉头，都走了，不烟的人心不乱，不贪烟。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那些给了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呀的那学出那出呀，不学出呀的那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直。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

0: 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6: 真是个
7: 通常也不是
6: 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7: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8: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8: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9: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 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0: 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

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本经的经题，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经题简单跟大家讲了一遍，以及千要的注解。偶益祖师啊，这个人体啊，千要啊，是偶益祖师他写的，以及弘一律师啊，他的补释啊，补充解释，这个千要补释的人体，也简单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采用的注解是偶益祖师的千要以及弘一律师的补释。在这个千要里面呢，它每一段经文有重要的

提示啊，就是把这一段经文啊，它的重点，它的精要的地方啊，给我们点出来。所以在千曜啊这个注释呢，它并不是很多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啊这个提示。因此弘一律师他在啊做一点补充解释。那么我们讲本经啊，特别对于刚刚学佛的同学啊，也有必要啊，在每一段经文做个简单的消文释义，这样大家呢，对于这段经文它主要讲的义理比较容易明了。因此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啊，就是根据这个千曜分的段落啊，就是藕益祖师呢把本经这个经文啊，他一段一段的，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啊，就念一遍。念完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祖师这个千曜啊，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有补释的地方啊，我们再增加这个补释啊，就是弘一律师这个补充解释的。那么千曜里面呢啊，它也有经文啊，啊它有分段了啊，有的地方呢这个千曜也没有注解啊，就是那个经文啊可能分一个段落。那么像这些地方啊，我们就也是简单的啊，把这段经文做个消文释义啊，让大家听了之后啊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在消文释义这个当中啊，就是会采取部分的广化老法师的他的注解啊，以及引用一些古今中外啊的一些公案啊穿插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讲解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先念经文啊，然后简单解释千曜啊，解释这个补释，然后呢再把这段经文啊我们做个消文释义啊，那么有些经文的地方啊我们再补充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或者呢引用一些古代现代的公案啊啊来穿插在里面，这样使大家听了呢更方便啊，更容易明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啊。文如是，一时佛在迦为罗卫国，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

而薄佛言，欲所请求以至极度。唯愿世尊哀酬我至。佛言：可得之愿，随往所求。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续分啊，就是每一部经呢，它开头的一段经文，每一部经啊，根据古时候道安法师呢，他的分判。啊，就是判作三分：序分、啊正中分、流通分。那么最前面这一段经文啊，都是属于序分的。那么这个序分呢，啊，又有分为呢正信序跟发起序。啊，正信序就是六种成就啊。那么发起序呢，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谦啊，谦啊，家为罗卫，中天竺国之名，即世尊生处也。净饭王即世尊之父，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那么这一段呢，是谦要谦要呢，就是把细分这段经文呢，它的重要的这个宗旨给我们提示出来。家为罗卫啊，中天竺国之名啊，这个是讲这个国家啊，是在中天竺。这个中天竺呢，就是中印度。啊，现在呢叫印度啊，古时候呢，印度这个国家呢，称为天竺国。那么印度他们也分东西南北中，啊，就是分这个区域。那么加维罗卫啊，这个国家呢是在中印度，是当时呢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世尊生处也。啊，世尊生处呢，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出生的一个地方啊。净饭王即世尊之父，啊，这个净饭王呢，是世尊的父亲。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那么这部经呢，是佛的父亲作为当机者，啊，当机呢就是讲这部经啊主要的一个对象，就是针对他讲的，啊，这个叫当机。啊，那么这个经是他的父王啊祈请的。啊，请佛来讲这个五戒法相。那么祖师在此地呢，啊，给我们提示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正表呢，就正是呢表法，也可以说是代表。那么这个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此五戒法，就是这个五戒，这个修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三世诸佛要成佛呢，都要守五戒的。因为呢，他是佛的父亲嘛。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这个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啊。所以下面接着讲，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依这个五戒法呢，那么才能啊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具可乎哉？具就是岂可乎？就是怎么可以疏忽掉这个五戒呢？这个意思啊，就是提醒我们了。那么一般我们听到五戒啊，就好像这好像在家居士在修的嘛。一般学佛的四众弟子啊，对这个五戒呢并不是太重视。也常常听人家去受五戒。但是戒受了之后呢，有没有进一步先去了解这个戒的内容？这个理论、修持的方法，大部分受个戒、受个行持的，后续的也都没有了。因此现在受五戒也都是受个形式的。为什么呢？讲五戒的这部五戒相经呢，都没有人去读了，连读都没有读，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那么他怎么能够理解怎么去受持这个五戒呢？大家从这个地方去思考，你就明了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真正得到佛法利益的人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这个正规的方法来学习。所以祖师在此地特别给我们提醒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疏忽了，那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做佛如果把这个疏忽了，那你就做不了佛了嘛。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受五戒将来可以再到人间来做人那修十善可以升到天道总是认为呢，这个五戒十善就是得人天这个果报的。
那么大家一学佛呢，总是想要做佛啊。

因此啊，也就把这个五戒也就疏忽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了，祖师给我们提示出来的，这个修五戒呢，不是只有得人天福报啊，而是呢，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依于五戒而出生的。这句话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啊，如果呢，我们疏忽掉这个五戒了，那佛也做不成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成就的人少，他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啊。因此，我们不可轻视啊，这个五戒呢，啊，大家呢都不太重视的啊。那么，我们没有读这个经，我们都不知道啊。啊，大家为什么会疏忽掉这个五戒呢？就是没有读五戒相经嘛。我们没有读这个经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嘛。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个是谦呐，啊，他给我们这个提示出来啊，这个这段经文啊，它重要啊，表法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做个这段经文的消文释义啊。闻如是，一时啊，佛在迦维罗卫国那么一直到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这个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种成就。那么一般比较晚期翻译的经典呢、啊，都是翻作《如是我闻》啊，比较早期的啊，特别在这个《阿含部》啊、《小圣经》啊，我们都会看到“闻如是”啊这个翻译的方法。那么“闻如是”呢，啊，跟这个“如是我闻”。它意思是同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只是翻经啊，它用的这个字，啊，还有这个顺序，啊，多少不一样，啊，顺序啊跟多少啊，比如“如是我闻”，它四个字，“闻如是”就三个字，啊，这个是少了一个字。啊，那么如是我闻呢？如是在上面，我闻在下面啊。这个闻如是呢，这个闻呢、啊，它提到上面，如是在下面，啊，这个顺序不一样，但是呢，意思是一样的啊。闻如是就是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一时呢是时成就，啊，佛经。啊，没有明确的说明呢，啊，某年某月某日，啊，说这个一时，啊，它的含义呢也非常深广。简单的讲，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啊，佛呢要讲这部五戒相经了，啊，就是这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时间了，也超越了空间，啊，就是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啊，只要有人呐、啊、来学习这部经，

就一死了。比如说诸位同学在网络上，大家来学习这个五戒相经。今天是礼拜三，

佛的啊。那么佛呢是主成就啊，就是讲这部经说法主啊。我们现在讲啊，主讲人啊，你办一个讲座呢，这个海报啊都会打一个主讲人啊，某某法师。那么这部经的主讲人就是佛。这是主成就，啊，主成就就是主讲这部经的人，在家为罗卫国啊，就是他讲这部经的地点。那么后面呢，啊，也是对这个比丘众讲的啊，那个就是众成就了。所以一般呢，这个六种成就，在每一部经前面都有，啊，这个叫正信序啊，就是证明啊这部经它的可靠性，啊，确实呢是阿难亲自听闻的。啊，那么佛讲的，啊，那么有地点。当时呢，在场有什么听众？每一部经啊，这个前面呢安上这个六种成就了，主要啊要取信于后人。啊，如果这个经没有这个六种成就呢，那经典流传到后世呢，难免啊有人会升起疑惑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佛讲的，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因此佛在灭度之前，阿难尊者请问佛陀，佛灭度之后呢，弟子结集经典，那么经典呢这个头一句话呢，要安什么字眼，这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那么佛就给阿难讲，就用如是我闻，就是这六种成就。所以呢这个六种成就呢，这段经文啊叫做正信序啊，正就是证明啊，让大家能够相信这部经呢的的确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讲的啊，不会让人有怀疑了。那么下面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花曲序了啊。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自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智。那么这一段呢是祈请啊，佛的父亲呢来到佛呢住的处所啊，那么他也是这个请法，那么见到佛呢也是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啊，就是跟一般人请法没有两样。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自嫉妒啊，这是他有所请求的。那么这个自己啊啊要求一个嫉妒啊，这个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慈嫉啊，慈悲救济。度呢就是帮助了啊，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什么呢啊，帮助自己呢提升
在

这个道业上啊啊能够呢提升啊。唯愿世尊哀求我志啊，那么这个一个恳切的愿望啊啊，这个请求世尊哀求我志啊，就是说能够满我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志就是志愿啊，我的志向啊，能够满我的愿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是佛的回应了啊，佛言可得之愿，随往所求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讲啊，可得之愿。那么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啊，就是啊，只要呢如理如法的啊，那么可以得到的啊，就是如理如法啊，应该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愿望呢，那随往所求啊，就是随这个他的父王啊啊有什么请求啊，那么佛呢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我们要做一个简单说明。我们世间人啊，每个人都有愿望的，但是正当的、正确的、好的、善的愿望啊，那么我们去求佛，那佛会允许，他会答应。

沙弥尼自戒轻重，啊，这个就是出家众，啊，出家士众，啊，已经呢为他们制定了这个戒律的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净饭王呢？啊，他请求佛了，唯愿如来啊，也为我等啊，我等就是他做一个代表啊，我等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翻成净士男啊，就是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啊，我们一般讲啊，在家居士啊，那么这个等呢？啊，当然包括女众、优婆夷，啊，乃至呢，还没有皈依佛门的，想要来学佛的，啊，所以这个等呢，它是包含的。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啊，这个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啊，受持这个五戒，啊，那么。换了这个戒，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接受忏悔？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令是戒相啊，让大家呢认识这个五戒的戒相，死无疑惑啊。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很多。在家出家的同学啊，有的也受了戒了，但是呢，受戒之后呢，疑惑很多。啊，为什么呢？自己受了戒，到底呢有没有持戒也不知道，啊，有没有犯戒也不知道。那么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了。犯了戒了，到底呢？犯这个戒呢，严重不严重？可悔不可悔？也搞不清楚。心里啊，始终啊，很多疑惑在。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呢，有这些疑惑的人，实在讲啊，不在少数。啊，因此呢，这个净饭王啊，也是大慈大悲，啊，为我们佛门啊，这个弟子啊，来祈请，啊，请佛啊，来为我们说明五戒的戒相。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叫续分。续起分就是续分啊，我们就简单学习到此地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佛言：“善哉，善哉，交谈我本心念，久欲与优婆塞分别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已是因缘当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途故。”接着呢，我们看这个签要，上弃佛意，下弃群机，故再叹善哉也。交谈即具谈，是王之性。西国以嗔性为禁故，受持不犯，则当成。

佛，患而不悔，则堕三途。五戒为法戒，十法戒戒去五戒，皆去不过也。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一段经文。上去佛意，下去群机，故再叹善哉也。啊，那么我们经文看到呢，佛连续讲的善哉善哉，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呢也常看到过。那么善哉这两个字呢，啊，连续的赞叹了，善哉善哉了，这个是上契佛意，啊，契是契合。佛的本意，下契群机，啊，下面呢，契合呢，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呢，再叹善哉，啊，善哉呢是讲了两次，啊，这个叫再叹善哉，是主要了，表这个意思。那么交谈及具谈啊，就是这个王之姓。那么在西国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呢，以称姓为敬啊，称他的姓啊，是对他啊最尊敬的啊，这是他们这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礼节啊啊，所以称姓。受持不患，则当成佛；患而不悔，则堕三途。啊，这个是经文讲的。那我们这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啊，你受持五戒不患了，你则当成佛。啊，这个不是则当成人啊，或者则当成天啊，或者则当成阿罗汉。啊，或者则当成菩萨，啊，是则当成佛，啊，所以这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字眼啊，啊，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啊，就不敢轻视这个五戒了。啊，从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受五戒呢，不只是得人天福报啊。啊，而且呢是成佛的正因呐。啊，你能够受持不患的，那么你就成佛了。那如果患而不悔，则堕三途。啊，受了五戒啊，常常犯戒。那犯戒呢，又不忏悔啊，不忏悔就是不改过来。那就要堕落三途了，啊，堕三恶道去了。五戒为法戒，啊，那么十法戒戒去皆去五戒，皆去不过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啊，啊，我们以《华严经》这个道理啊来说明啊，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所谓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呢，就是任一，啊，任何一法，它都包含一切，啊，那么任一切法呢，啊，都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啊，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华严这个理论呢，我们明了了。那么我们看到祖师在此地讲的，那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你以五戒为法戒，那十法戒呢，通通。

0: 通去向五界，以五界为主嘛，那你十法界呢，通通去向五界，都含摄在这个五界当中，皆去不过，不过就是说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你一切法呢，可以归到任何一法。 它都圆满的含摄，没有遗漏的。那么现在佛讲这个五界相经，这个五界呢讲到成佛了。那么你所有的法界呢，都去向五界了。以五界呢这个一法，它就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一切法。 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祖师假设一个问答，说问受持不犯，当成佛道；受而犯止，亦当成佛佛；犯而不悔，常在三途；犯而悔之，亦堕三途佛。那么这是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么有人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读到这个经文，有这么一个问题，受持不犯当成佛道。那么受持不犯当成佛道了，一般我们大部分比较不会有怀疑，因为你这个戒呢，受了戒，持戒又持得很好，都没有破戒。 应当可以成佛道，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下面这一句：那受而犯者，亦当成佛佛呢？如果去受了戒，又犯了这个戒，那这样还能成佛吗？那主要是问这个问题。那么在下面呢，又是一个问题：犯而不悔，常在三途。 那犯了，他不忏悔，那常常堕在三途，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因为你不忏悔嘛，你不改过嘛，当然了，你要堕三途。那么，他主要的问题是下面这一句：那犯而悔者，亦堕三途佛。如果犯了，那他有忏悔，有改过了，那这样还要再堕三途吗？
1: 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呢，它有就是主要是两个重点。那下面呢，就是祖师的一个答复了。答受而犯者，亦当成佛；唯不受戒，则永无成佛因缘。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回答呢。 这个受了戒，而犯了戒，那能不能成佛呢？这个祖师在这里回答呢，亦当成佛，也应当会成佛。唯有呢不受戒，那么他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 那么读到这一段呢，不知道诸位同学要不要受五戒啊？还是要受，因为学了佛嘛，这目标就是想要成佛嘛。那如果你不受戒呢，那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 那就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了嘛，因此呢，我们还是要发心来受戒。那么患而悔则，不堕三途。

那么这个患而悔之，患的就是患了这个戒，那他有忏悔了，这样啊不会堕三恶道。但患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悔意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理须各就当戒为名，未可一言尽也。啊，这个犯了戒，啊，忏悔不堕三途啊，但是这个犯戒呢，它也分上品、中品、下品啊，三种差别。也就是说，你犯了一条戒，比如说你犯了杀生这一条戒，那你这条戒呢是啊是最严重的，还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啊，大致上啊。分这个三品，那么这个每一品当中呢，它还是有分别的啊。比如说这个杀生呢，那杀人那就最严重的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但严重当中它还有区别的，那是杀人，那你这个人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呐？什么样的人呐？啊，是杀你的冤家对头，还是杀你的父母亲呐？哦，那结罪不一样啊！啊，杀父母是逆罪呀，啊！啊，那么杀一般的人呢是不可悔罪啊，啊，这个有分上中下，啊，那么这个杀畜生啊，杀这些呢，他有分的，啊，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比如说你。杀死一只蚂蚁啊，跟杀一只牛啊，那个罪也不一样。所以此地呢，给我们讲啊，但犯呢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五戒戒相的原因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它的事相、它的状况啊，啊，没有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呢，犯了戒，是犯戒的这个程度上啊，严重不严重？啊，大还是小？啊，所以要说明这个戒相啊，所以有三种差别啊。那么忏悔呢，悔意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也分三种不同这个忏悔法呢，啊，有四忏、礼忏。那么四忏呢，第一个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一般呢，你我犯了戒呢，在戒经上讲可悔。啊，那么这个是指的做法忏，做法忏就是身礼拜、口唱念、意思维，啊，三业依法批陈罪过，求哀忏悔，啊，或者在佛前，或者在这个三师面前啊，或者这个长子前面啊，啊，这个发怒忏悔啊，改过。那么这属于做法忏，啊，这个第二个是取向忏啊，为定心印想于道场中，或见佛来摩顶，或见光现，或见花飞，或梦见诸瑞相，或闻空中声，于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凡法华、大悲、瞻察等一切行法。皆属取向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啊，这是取向忏。啊，那么取向忏呢，在大圣经典啊才有。啊，那么在小圣经典呢，它就没有这个取向忏了。啊，只有做法忏。啊，因此在戒经上讲的这个

不可悔啊，啊，就是不可以以做法忏悔啊，来忏除这个业障。啊，那么你严重的这个罪呢，做法忏忏不掉啊，必定要取向忏。那么取向忏呢，一定要忏悔到这个有感应了。啊，见到佛啦，啊，或者见光啊，或者看到这个莲花啊，或者梦到呢，你做梦啊，梦到很多瑞相啊，或者闻到异香啊，听到空中的这个啊佛讲话的声音啊，那么有这些现象啊，你随便啊获得一种，你这个重罪就消灭了。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大悲忏》《三茶三恶业报经》这个《大圣经典》这些忏非常多，都属于取向忏。此地 只有举出三部经典。那么这个根本重罪灭除了，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可以再生了。可以再受戒了。那么这个两种呢，做法忏、取向忏呢，是属于四忏，属于住行。第二个是礼忏，又叫无声忏，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性所生，若了心性本空。罪福无相，则一切法皆悉空寂，罪亦消灭。这个是礼忏，这个是正行，这个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忏悔。那么这个礼忏，要深入这个大乘经教了，深入大乘经教。因此我们现在听这个华严经也有帮助我们修这个无声忏，就是礼忏，这是正行。那下面这个注解讲所犯罪较轻时用做法忏，就是说你犯的这个戒比较轻的，那么做法忏它就可以忏除了。那么比较严重的什么是严重呢？比如说杀盗淫妄这个四重罪，那么这个做法忏就忏不掉了，必须用取向忏但是呢，取向忏呢，当然这个就相当的一个难度了。当然它有相当的一个难度所以。这个忏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犯的这个罪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礼忏呢必须通达教理才能做到。这个要深入这个大乘的教理。真正明了通达了。那么修这个礼忏才有效果。那么你修礼忏的同时呢，也需要有做法忏这个可以同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系念，也是属于这个三种忏都有就是。第一时是做法忏第一时念的这个忏悔偈是做法忏就是今对佛前求忏悔这个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消灭皆消除这个是属于取向忏。那么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消灭了第三时呢是忏除一切罪根这个根你要礼忏要

无生菜。所以，我们这个做法餐、取向餐、无生餐啊，也可以同步的，同步的进行。那么，像我们做膳食训练，这个就是这三种餐呢、四餐、礼餐做法取向无生同步在进行。那么，看看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做这个法会呢，他的这个歧路的这个境界浅深那么他忏除业障的效果呢，大小这个也各有不同这个我们也必须明白所以我们。用怎么样来测验我们做这个膳食训练这个效果如何呢？如果我们做得很欢喜的时候那么这一天的忏除业障效果就比较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做的呢非常痛苦，这膳食训练做下来呢，不但不生欢喜心生烦恼，这个就没效果。那不但没有效果了，反而增长这个烦恼，这个罪没有减轻那么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这个入了境界了，开悟了，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往生西方了，这个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从这个效果来讲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灭罪，这个不需要去问任何人问谁呢？问自己最清楚那你看你今天做的欢喜不欢喜嘛？这个还要问人嘛？如果坐下来呢，一肚子气，那肯定罪没消嘛，那还要问问别人嘛？我都坐下来，这个法喜充满，对不对？这个心胸开朗，罪消了不少所以这个膳食训练三种餐都有这个也是这个餐它的一个特色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诸位同学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

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了。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我们现在讲印经了。

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说话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

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信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信，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

念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切机切理，切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福，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世出世间成功的人。

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呀，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五浊恶世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设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

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

等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

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过土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的。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力性，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啊，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

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不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

叶先勤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本修的法门力量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师说，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

这个面色呢，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的，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多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呀，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啊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

0: 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 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啊，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 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
1: 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呐，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性相应。 与真心相应，自性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

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些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鬼的寿命长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

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他们都见过面。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人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因为自己的心诚恳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请别人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因为经上讲别人给他读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他才能得一分吧就这么个道理吧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所以读3遍7遍，这个样子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才不属于迷信的。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梦不到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这个天道总是逃离天以下升四王天逃离天

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忉利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布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

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见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见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啊，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种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呢，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

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啊，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 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 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道切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啊。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

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啊，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啊。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

你看觉知虚应，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期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期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

官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对，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嘛，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这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这永科法师很高兴啊，
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那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啊，智心就能铲除业障啊。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尽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
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侯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念

然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舟往生了，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啊，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啊，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啊，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一心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

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塔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
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什么？
它有温度，它有湿度。

风道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啊，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就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它有念头啊，它有念头啊，它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呢，啊，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 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啊，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

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

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见到有一些法师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提倡孝道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佛法是师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都很多实际上呢都是渡的中国侨民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渡得了那些人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

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佛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呢，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啊，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啊，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嗯，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啊，唐明皇那个时代，啊，唐明皇的晚年因为也宠爱杨贵妃也，啊，遭受朝野的议论，啊，引起安禄山造反，啊，急急呼呼亡国，啊，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上

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她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她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

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请吃饭的他得到保暖而已得到个温饱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

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有护法善神在道场，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旋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俗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

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度我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永年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一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啊，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

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床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床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床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啊，讲堂选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饭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

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的，大家都懂的，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说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啊。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这报恩的意思。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
名号里面含的意思。

定要把自己的信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信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信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讲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

是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啊，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啊，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

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旗，做旗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旗？旗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期，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

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

余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虽然过世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那你能够得到帮助吗？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啊，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祝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

要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甚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是命中人，殃雷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亡灵邪神邪道这病重了，

鬼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啊，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那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辩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彻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在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呢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
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取。啊，怎么人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79面，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三十，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伏困重。那么这是比喻

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终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与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嗯、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啊、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个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医报里面最小的，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

既然成性，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大善便虚空法界，小善也便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他能够圆十法界。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呢？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视障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障者身。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障者

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九正无生。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实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所以他出来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舍斋，那么舍斋意思很广，像现在习俗里面，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斋。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长者称菩萨为大师，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

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微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啊，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呢？啊，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啊，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情之友，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啊，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啊，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

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念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心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他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啊，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啊，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就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宋宗一定要劝人

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呀。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的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帮助你。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

这个生者自力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从如是我闻到现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益，如果能入观，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慧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亦如，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位说，也只能帮助他生逃离天，但是在逃离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事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逃离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

就不会呀修福，也就不会呀得殊胜的利益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

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宗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但是呢，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大，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非常稀有。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

我们常到香港去，到那边去讲三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租借一个讲堂，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奖金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香港回归周年，那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十二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十二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六十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境是他们大家齐心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解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 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亡者言生之句这个言生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言生之句物质原理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纵然造作极

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终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啊，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啊，送给出家人啊。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啊，他才肯送啊，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啊。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

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啊！啊，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

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如例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这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下面这个四句是讲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呢？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的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它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它就投胎啊，它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在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的。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

错在注思这个是轨道啊，卧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身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卧轨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轨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

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呢、转业力为愿力，啊，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过，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呀、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妙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

报复力就吧，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啊。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魍魉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啊，没有人教导。我们受到可怜，受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啊！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啊，不要说的太玄啊，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啊，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

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时日就是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都转世了啊，等于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也有少数啊，七日内也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有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谢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100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谢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啊，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
现在

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示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

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啊，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原

圆满的心得。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自住业道，未斋设境，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信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啊，银是经营啊，是营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呀，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这就是银斋。银斋你要注意到，未斋十斤，以及迎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啊，米干菜叶不起于地，这是净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啊，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

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食。这现食呢，尝尝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尝尝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哎，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子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但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的。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力，啊，得不到你的帮助。啊，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是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气。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

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的，所以叫精勤护净，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这个意思会偏差，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和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和敬，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真正的发心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那他是真的僧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其余你要称法师，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正好上，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实际上他是请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啊，阿舍利里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金亲互敬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啊，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啊。理事我们都要明了啊，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互敬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不是净财。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啊，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

地藏菩萨跟普光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前面讲呢，请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 啊，那就不是白衣，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意义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便长者坐立而退啊，我们也坐立而退啊。

后来呢，这个编制这一条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编制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易的里面那个经文跟孔子做的这个诗意现在是合在一起了。过去呢，在这个周易是传到汉朝，把周易传到汉朝的时候啊，就是田和就是西汉人，他那个时候教一般学医的人，是把孔子的诗意啊一篇一篇的分开来的，诗意就是诗篇文章，然后这个经文就是上经下经，上经就是从乾坤到坎卦、离卦，一共30卦，这个包括文王周公所系的这个文字。下经就是从咸亨两卦到最后啊寂寂未寂，一共34卦。也一起连带着那个文王周公所写的文字，叫上下经。在田和那时候讲周易啊，上下经两篇，孔子释义一共12篇，每一篇都是各自独立的。到了后来费直还是西汉人，他呢就是把诗意附在经文后边，等于现在是我们有一个装的一个书本，是合订本了，合订在一起。随着合订在一起呀，他还是把诗意，诗篇。

年呢，全部合在附在经文后面，附在这个上下经后面。到了政选的时候，就是郑康成了，他呢以探传象传结在卦辞爻辞后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注疏本呢，这个乾卦，乾卦的卦辞后边有探月这两个字，探月就是探传，在这个有爻辞，爻辞后面有象月，就是象传。不过这个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那个大象啊就紧接在这个探传后面，就是象月，小象就是在每一爻的后面，每一爻的爻辞后面，是从郑康成开始是这样的编的。到了王弼他注解周易的时候，就把这个探传呢接在卦辞以后，再以象传呢分别接在这个卦辞爻辞后边，而且他这个呢从坤卦开始，坤卦以前的那个乾卦还是按照郑玄的那个编的次序，除了探传象传，这样经过郑玄王弼这样编过之后，其余的还有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文言传，这些个上传上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呢，这两篇呢文字很长，而且是不专门指定的是哪，是解释哪一卦哪一爻的，它是等于是一个通论的综合的解释周易这个最重要的意思。那么因此上系辞下系辞啊，再后来还是单独的编在后边。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这三篇按照说卦、续卦、杂卦这个次序接在系辞传后边，那么文言传呢，因为是专门解释乾坤二卦的，所以由乾文言传、坤文言传，属于乾文言传就附在乾卦的后边，乾卦这个探传象传的后边，坤文言传呢也是接在坤卦的象传后边。那么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在研究十三经注疏本子以及

后来他们呢，有些各家所注解的本子，大致都是这个编次的，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提到《探月》，就知道是孔子写的，《相月》也都是孔子写的，那么这就很清楚了。那这张表完了以后，各位就看今天发的这个第四张讲表。这张讲表讲究相术义理，讲相术义理的目的，就是《周易》到后来注解的呀，很多。既然注解的多了，那么各家各派的就分得很复杂。我们要研究周易的话，你不看注解是不行的。要看注解呀，可以说是从汉朝历代一直到我们现在，看这些注解呀，很感觉到不知道依照哪家注解好，所以这张讲表呢，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派别，虽然很多，归并起来呀，不过是一个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那么然后我们再翻开来，无论是古人是现代，他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家的。那么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是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现在先从看第一条讲，那么孔子除了研究周易，写了十篇文章，十篇文章又叫做十篇传文，也叫做十一，这就是把《易经》啊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呢，这个不读古人的注解，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孔子以前，那个《易经》啊，只有圣人呢、才能看得明白，叫圣圣相传呢、因为圣人的境界都是相同的，他一看，比如说文王周公，他一看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看那个符号，他就明了。所以他就能够用文字啊解释。那么这个虽然用文字解释啊，普通人还是不懂啊。到了孔子的时候，用这个十一这十篇文章一解释，这个可以懂了。懂谁是懂呢？那属于贤人。圣贤呢，贤人比圣人次一等的，他可以看得懂。实际上说起来，要完全自己看也很麻烦的，所以孔子还要讲，跟他弟子讲。当然孔子讲周易啊，不只对一个学生。

教的。后来能够把周易传授到后来传授给后代人的话，只有一个叫商居。所以经过孔子用十篇文章解释以后，还要加以讲解啊，这个贤人才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呢？周易这一部经啊，过去不是普通人能够明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像李斯那样聪明人，他都还把这个易经说是占卜之书啊，这个是雕虫小技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干脆这部书就不要烧了，烧了没有用啊。可想而知啊，像李斯那样的人呢，他都周易都还看不明白的，何况别人呢。因此孔子那些弟子啊，需要孔子这个直接的教授，教授教授啊，修的人很多啊，到了这个商区，商区年岁小孔子几十岁，所以在孔门之中啊，是后辈的学生。所以是后辈学生呢，孔子看他对于学艺这方面呢，很能传授的，就把这个艺啊，讲给他。他传，后来一共传了六代，他的学生呢，从他开始学生一共有六代了，六代传到田和的时候，田和现在就是西汉的人了。那么田和呢，他在西汉呢，把这个易经传下来。他传易经的时候也要讲啊，讲解呀，不讲解那学的人也是就是没办法了解。他传授的学生当然也不少了，有成就的有四位，一是王通，一是周王孙，第三是丁宽，第四呢是福生。王通呢，他传的学生啊，一个是杨和，另外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在这个读易简说里边都列出来了，名字都有了啊，这里简表啊不必列出来那么多。换句话说，他传授的呢有成就的有六个人，六个人其中杨和这一派啊，他传的有两位，一位就是经房，但是这个经房啊不是后来那个经房，这个经房是这个把这个周易啊交给那个梁丘鹤一个人，他是梁丘鹤的老师。那么再一个就是司马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司马迁大家就知道啊，著作史记的，史记里面

司马迁写的那个，写到后来就是用那个太师公曰，太师公啊，就是司马谈就叫做太师公。司马谈是在汉家做这个史官呢、啊。

因此司马杰呢也称为太师公。司马谈就是司马杰的父亲，他是治历史的，那么他也跟杨和学周易。那么经房呢，他传授给梁求和，梁求和各位这个表上呢，如果那个经房下边呢没有的话，你可以画一根线下来，加上梁求和这三个字。这个梁求和是哪三个字呢？就是后边那个田王孙的那个诗愁梦喜梁求和的一个人，就是那三个字。再说丁款，这个丁款呢是在汉景帝的时候啊，他曾经做梁孝王的将军。这个他的功劳很大，平定这个吴楚之乱，所以后来称他叫丁将军。那么那个他曾经做义说了，义说就是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就写的这个讲义。田和在教的时候也有讲义啊，不过到后来都没有了，时代久了那就没有了。就是田和王同他们都有的，那会儿叫做章句。章句什么呢？就古人的读书啊，古时候经文也好文章也好，那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跟老师学，老师啊先把这个文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句啊断句，有一个句点呢就画一个圈圈，一个句点不算是的话只能够一个句子很长，那么不能成为断句，下一个逗点，所以古时候叫做句逗啊。老师教学生呢先读啊，把这个经文那个下上句逗，学生可以好背诵，背诵熟了再讲解。那么他们这些大儒写的讲义呢叫做章句。章句就是说下上这个标点符号，在分析经文的这个段落，是叫章句。实际上就是讲义了，就注解了。那么这个丁将军呢，丁宽呢，他曾经写的讲义叫做易说啊，就易经解说的易说啊，一共有三万多字。那我们现在也是看一些三万字哪是算不是什么了，在那个时候有三万字的注解就不得了了，也可以说是这个著作是很丰富的。那么丁宽呢本来是跟田和学的，你看田和是教这四位学生吗？后来丁宽呢除了跟田和学的那个田和所讲的这个意义以外，又回来跟这个周王孙学。周王孙呢

有那个懂得古意，这个意思比较更古一点。那么癫狂又跟他学，所以癫狂呢，学的比较多。他后来就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呢，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学的章句，就是也讲义了。他教的学生啊，有师仇，有孟喜，有梁秋鹤。梁秋鹤原来是跟那个前面金房学的，金房的老师是杨和啊。那么梁秋鹤呢，后来又跟田王生来学，所以到后来呀，田王生这一派呀，有三家很有名的，一个是师仇，就是孟喜，再就是梁秋鹤。在这三家之中啊，孟喜比较特殊一点。他怎么特殊呢？他特别的注重啊，这个灾疫之说。灾什么是叫人家预防灾难？有什么这个疫？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变化了？啊，有什么天灾、人祸？讲这个灾疫，他当然也跟田王生学的那个田和医了，可是他后来又砸进去，掺杂了灾疫之说，掺杂灾疫之说啊，当时候他的同学都是不赞同，因为他的同学呢都是跟田王生学来的。可是孟喜啊曾经说了，他有一部书，就是特别讲到这个阴阳灾变的，专门讲这个阴阳灾变的这一部书。他说这部书啊，特别是田王孙呢，单独的传授给他的。在什么时候呢？田王孙死的时候啊，在什么情况死的啊？田王孙死的啊，没有别人在场，就是他一个人在给田王孙送终的，而且田王孙就死在他的这个膝上，他就是靠在他的那个膝盖上面死的。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田王孙就把这部书啊传授给他的，所以他独得田王孙的这个别传了，就这个咋一个灾疫之说。但是他的同学像这梁秋鹤啊，就曾经就反驳这个不是事实，有这么一段故事在当中。那么在下边呢，孟喜下边呢有这个画个几个点子叫虚线。虚线呢就是焦延寿。焦延寿呢是不是真的跟孟喜学的啊，那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但是焦延寿自己说什么他跟孟喜学的。跟焦延寿学的呢就是一个金房，就后来那个金房。这个金房跟前面那个梁秋鹤的老师这个金房啊不是一个人。

两人同名的。那么这个经房啊，它原来不是姓经，原来姓李。原来姓李为什么改为姓经呢？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很精通，他自己拿这个轩辕皇帝制作的那个玉啊，那个管子啊，用那个测量这个音律的那个管子，自己吹那个音律啊，测量自己的这个声音，就等于现在呀、啊，这个检验那个血衣，一样的，你这个血统是确实是谁的血统？他那是不要，他这个比这个检验血统还要细密。血统是，就中医来讲，血是属于阴的，他这个比较粗啊。声音是一种气啊，它是属于阳的，更细啊。所以他呢，用那个管子，那个像笛子这一类的了，笛箫这一类的，管弦这个，管乐这一类的，他来吹奏之后啊，测验自己声音，所以他不是姓李，姓经。后来他改为姓经了，他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对于灾变之说啊，特别精通。这个因此呢，在汉家的皇帝啊，可以说是经房啊，他是大行其道的。他以灾变之说啊，这个取得那个到了汉元帝了，汉元帝非常信任他。所以后来呢是提到经房这个意啊，他是讲这个灾变的这个非常精密，他就是教延寿的学生。那么后来究竟是经房认为是跟教延寿学的，他认为教延寿就直接从孟喜那里学来的，但是孟喜的同学呢都不承认发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学术的这个内容不同嘛，他就发生这些不同的这个彼此就不能够圆融了啊。这就成为，但是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刘向，刘向是个经学家了，他根据那个汉家的皇帝啊，称皇帝之命来教这个经书，他教的结果啊，看见这个易说啊，那么像这个孟氏的，就是孟喜的这个易说，还有这个。这些这一派的啦，他认为啊，根据刘向说啊，虽然这个孟喜这
他的同学不承认他是

德字，这个铁王孙呐，也可能是孟喜呀。另外有这个异人，异人就是特殊的了，传授的。当然，他的那书不是自己，著作的，是利于传授的。传授这部书的人呢，可能还不只是汉朝，汉朝以前就传下来。那么焦延寿、金房啊，也可能是这个，都是从异人之传下来这一派。那么我们明了这一个大致的情况，就可以了。在汉朝，西汉的有这几个有名的了啊，就是四家了。丝绸、孟喜、梁丘贺、金房，这个四家呢，都是在当时国家就聘请他做这个学官，学官是官爵了，有爵位了，正式有职务的了。除了有爵位，还有正式有职位的叫官呢。这个三家都是。国家立了建立起来，这个四家的学官，那在那个时候，这个经书立为学官呢，就是博士啊，有五进博士啊，除这个以外，另有两家。这是从民间传出来的，皇帝没有立这个学官，就是在野的，一个是废止。那么废止呢，他是前面讲那个编制的时候。他那个编制啊，以前的人呢，那么教学生呢，都是拿这个自己写的讲义，这个从废止，他就是啊。拿这个拾遗，在废止以前也有一个人了啊，那么他就拿拾遗啊，来根据拾遗来给学生讲解，他本身没有写章句，换句话说，他本身没有写讲义的，那么他这个编次啊，他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到后来研究这个《周易》的话，算这个废止算是古易了这个废止特别，他这个对于卦筮这一方面呢，特别专长。讲这个卦爻，这个占筮的，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他的特长。除了废止，还有一个高相，这也是在民间呢，传得很广泛。他也是专说灾异这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孟喜到焦延寿到金方，废止不算，废止是讲。

讲卦师的高象，这些都讲灾异啊。他们本人都讲，都说是有专人传授给他的，这话是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没有专人传授啊，他们自己大概不会发明出来。为什么呢？像经房的那个经房这个意啊，现在还不完全，还有。我们现在把经房这个意啊翻开看呢、啊，简直不懂啊，难得很啊，那个非常复杂的。但是经房呢，他讲的非常准确。比如说那时皇帝要出巡了，他一沾觉得，哎，皇帝你这条路不能走，你走这条路的话一定有灾变。试验之后果然的啊，那不是假的啊，非常灵验的。所以那个那种是很，你要也专门研究那个，就是占卜那个很有灵验的。但是说到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那即使真没灵验，我们要研究它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研究它呢？你就把它完全研究通了，没有用处。我们学周易啊，是要学这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圣人的。学圣人要把自己这个孔夫子讲这个太极名称不同，是叫名称叫太极啊，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个，中庸所讲天命之谓性，那个我们天性啊，本性的。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学圣人把这个明德天性开发出来了，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之后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有生有死，生死不断的，这就现象，这种就解决问题解决了。那比那个经房那个那种学问啊，看了什么时候有灾难发生，那是小啊，小技能啊。所以我们学周易重要的目的是要明明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拿经房来讲，经房他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可是呢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的学术，在世间做事情，在朝廷的做官，做了再大的官，怎么样能得到皇帝的这个信任？这都是政治啊。后来还遭遇到他的这个反对的人，反对了，因为他在朝中啊，这个太过于啊得信任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嫉妒，后来还是被人家害死了。皇帝一个人信任你有什么用啊？别人的那个用别的力量合起来

在皇帝面前呢造谣生事，你吴氏也是没有罪也有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政治上很可怕的。结果后来他本人还是被人家被他的这个政党呢，被这个异党被他害死了。你想想看，他的这个懂得灾异，这个灾变的那个学问那么好，自己还不能明哲保身，不能保自己，你想想看。今天之下我们学周易啊，一般讲教人家看风水啦，这个占卜，看看这个命运呢，这个我告诉大家了，我们不要学这一派。学这一派啊，用处是有的，那是太小了。我们学周易学这个话，那个是等于我学功在世，讲个说个比喻，你等于拿一个金刚钻换了一包糖果来吃，这个真是太划不来了。那么这个我们都要了解呀，了解之后我们学周易，我们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方向。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08节啊，108节，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这个一段呢，都是讲的家庭之物。家庭是人伦社会的根本，家要是出了问题，社会就不会有安定，这个世界呢也就失去了和平。我们今天观察了这个世界，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所以社会的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率增加了，灾害的程度加重，原因都出在这些地方。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因上果上啊，都明显的能看到了。夫妻不和啊，这在前面呢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注解里面做得很好，待妻以和而敬，待子以严而正，这是古时候不但是圣贤人的教诲，诸佛菩萨的也没有两样。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心性与圣教完全相违背，不以礼待妻，这是畅随之意。那么现在谁懂得礼呢？什么叫礼呢？礼失掉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古德教人，德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道、德、仁、义、礼。道失掉之后啊，哎呦，德了。德失掉之后啊，有仁；仁失掉之后有义；义失掉还有礼。礼要再失掉了，天下大乱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没有礼呀。

在中国的历史上，诸位如果细心去读诵，这2000多年来，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一个政权的建立，5年之内呀，帝王一定是治理左右，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啊，大家都懂得啊，都能够遵守啊，这是法度啊。乐是调心啊，人是凡夫，总有情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音乐。所以礼跟乐吧，都是教学的落实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叫娱乐。从前呢，这个在中国啊，种种的艺术，像戏剧、歌舞、音乐、美术，都是教学的工具。用现在的话来说，高度艺术的教学。现代人不读圣贤书啊，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那么也不晓得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对于一切众生吉凶祸福，真实的因素要想世界安定和平，要想人民幸福，是很难做得到的。接着你说，不以道教此，则伤生育之恩呐。不义不慈，总曰无形。这些话，哎，我们今天念了啊，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啊。如何挽救社会？如何避免这个劫难？我们读这个书，才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的用心。佛陀的教诲是散在经论之中，必须要读诵相当分量的经论，你还要能记得啊，还要能够深解意趣，而后才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一桩难事情。感应篇汇编是把
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文字之中。纵观全篇的大意，它文字并不多啊，不到2000字，全文分成7个大段。第一段呢，总纲；第二段呢，示警，警告我们；第三段呢，讲善因善果；第四段呢，讲的恶因恶报。这一段长，这一段里面总共分为17段。我们现在念的这是第15段，家庭之恶。感应篇写得好啊，以这么短的文字，儒释道三家重要的教诲，基本的伦理德行都在其中。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今之待妻者，刻薄寡恩呐，这是功利社会的现象。待子呢，姑息太过，这个苛责太甚呢，很少了。姑息太过，后面结论2句话说得好：及时无行，一时无行。何以择妻之乎？这2句话无穷的感慨。自己无行，你怎么能够把妻子儿子教好？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是感到莫大的悲哀。第二句设立于故旧，注解里头也说得好：夫是旧姑，这是媳妇怎么样啊？待他的公婆，就是公啊，姑是婆啊。先生的父母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婆媳不和，没有办法相处。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圣人教给我们的，父似舅姑，亦如子似父母。这现在谈不上了，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了，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哪有这种道理？

子不相容，母女不相容，今天是这个社会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利失掉之后反目成仇。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今天是荡然无存，正是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过不过，大乱之时啊。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头一天跟学生说，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凡都救不了。我们想想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有力量啊，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他回不了头了啊，他往什么地方走呢？这是睁着眼睛看到啊，他往地狱走，他不是往天堂走，他是往地狱走啊。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啊，只有等待，等待他堕地狱，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了苦头，哪一天悔过，这才能再教化他。他不能悔过，佛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这大幸生于乱世啊，从经教里面还懂得一点道理，别人不做，举世之人都不做，我们知道厉害，知道得失，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果然能够依教奉行。我把这个感应篇列在教学奇门功课里面的一门啊，我们学佛了，这七种书不能不读啊！七种书里面三种是佛经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弥陀经要解》、普贤菩萨行愿品、大乘无量寿经，这个总共四部经啊。另外三种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儒家的四书，我希望。

让我们的同学熟读这个七种，我们在这一生就决定不堕三恶道。不但要熟读，而且要深解，解得浅不行，要解得深。

认真的依教奉行。分量太多，我们的能力时间都不够啊，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啊，这个亲门功课啊，如果还没有能力受持，你就受持两种就好，经里面选一种啊，弥陀要解、无量寿经、行愿品，选一种就行啊，再加上感应篇，感应篇不能少啊，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来说，它是戒律，它是修心修身的根本基础啊，我们要非常重视它。往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要求同学们拿这个做晚课啊，晚课完了之后啊，感应篇念一遍，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佛陀教我们啊，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转恶为善，这一本书是善恶的标准啊，它不是佛教的，它是道教的。佛家的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不分宗教啊。不分族类，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也就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佛就承认这是诸佛如来的经典啊。那么佛的原则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不是一尊佛，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纲领就是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那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呢？完全符合，圆满的符合，这是佛家给他印定的，就是佛经呐。啊，我们要把它看作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等量齐观，不能有分别心去看它。世出世间的贤圣都从这个地方修起，在家同学学佛是从你家庭修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家庭之恶这文字不算多啊，

从贪婪无厌、骤举求直，到损子堕胎、行多淫僻这些段，啊，总共二十几句，啊，不到三十句。如果这个一段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了。说个老实话，念佛念得再好，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能往生？经上说得很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住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心行都不善，啊，口念弥陀，心不善呐，啊，寒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这一段文尤其要注意。啊，要认真去求解，认真去奉行。啊，这个地方我

22句。这段文字22句，比什么都重要。真正发愿要求生净土，你是从哪里修起？就从这22句修起，先把你的家治好，然后才能学佛。这一部感应篇，说实在的话，就是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信不杀，修十善业的详细讲解。就是这个四句经文的注解，我们要特别重视。否则的话，这一生修得再好，充其量能得人天有漏的福报，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决定得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虎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

0: 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春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

0: 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呢，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是一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家。

阿耨，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智慧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
偏真偏爱。

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

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

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

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0: 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

0: 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怖，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言语， 这是去年死的，死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也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6: 了。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
0: 啊。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6: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
6: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
6: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6: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不要念佛。
6: 不要念佛。
4: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 闲工22岁的弟弟

0: 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的。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头
1: 说，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疼了，太疼
2: 了，搁这开
1: 庭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着我们，稀里喝。稀里
2: 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俩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会的，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那都多少河里是吧？
1: 嗯，河里河几万的还不如我河。
2: 翻脸了。
0: 几万的不
2: 如。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运，这叫开运。你当时那礼让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呢，他叫人严父，那人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家一个严父。
0: 啊，不要你，搁谁呢？你？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

0: 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啊，
2: 哪里
1: 死
3: 啊？
1: 老
3: 死
1: 也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一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这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4: 啊，那你讲，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朋友给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5: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 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头。

以阳城小镇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贤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罗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

0: 你要少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

0: 白寺院的玉米事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破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挂眼窝里。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0: 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他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本经的经题，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经题简单跟大家讲了一遍，以及千要的注解。偶益祖师啊，这个人体啊，千要啊，是偶益祖师他写的，以及弘一律师啊，他的补释啊，补充解释，这个千要补释的人体，也简单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采用的注解是偶益祖师的千要以及弘一律师的补释。在这个千要里面呢，它每一段经文有重要的提示啊，就是把这一段经文啊，它的重点、它的精要的地方啊，给我们点出来。所以在千要啊。这个注释呢，它并不是很多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啊这个提示。因此弘一律师他在啊做一点补充解释。那么我们讲本经啊，特别对于刚刚学佛的同学啊，也有必要啊，在每一段经文做个简单的消文释义，这样大家呢，对于这一段经文。他主要讲的义理比较容易明了，因此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啊，就是根据这个千要分的段落啊，就是偶益祖师呢把本经这个经文啊。他一段一段的，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啊，就念一遍。念完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祖师这个千要啊，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有补释的地方啊，我们再

增加这个补释，啊，就是弘毅律师这个补充解释的。那么签料里面呢，啊，它也有经文呐，啊，它有分段了，啊，有的地方呢，这个签料也没有注解，啊，就是那个经文呐，可能分一个段落。那么像这些地方啊，我们就也是简单的啊，把这一段经文做个消文释义啊，让大家哦听了之后啊，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在消文释义这个当中啊，就是会采取部分的广化老法师的他的注解啊，以及引用一些古今中外啊的一些公案啊穿插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讲解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先念经文啊，然后简单解释签要啊，解释这个补释，然后呢再把这段经文啊我们做个消文释义啊，那么有些经文的地方啊我们再补充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或者呢引用一些古代现代的公案 啊来穿插在里面，这样使大家听了呢，更方便啊，更容易明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啊。文如是，一时佛在迦为罗卫国，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欲所请求，以至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志。”佛言：“可得之愿，随王所求。”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则，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序分啊，就是每一部经呢它开头的一段经文，每一部经啊根据古时候道安法师呢他的分判啊，就是判作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最前面这一段经文呢、都是属于序分的。那么这个序分呢啊，又有分为呢正信序跟发起序啊。正信序就是六种成就啊，那么发起序呢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签啊，签啊。迦为罗卫，中天竺国之名，即世尊生处也。净饭王即世尊之父，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于五戒出生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那么这一段呢，是牵要。牵要呢，就是把细分这段经文呢，它的重要的这个宗旨给我们提示出来。家为罗卫啊，中天竺国之名。这个是讲这个国家是在中天竺。这个中天竺呢，就是中印度现在呢叫印度古时候呢，印度这个国家呢，称为天竺国。那么印度他们也分东西南北中就是分这个区域。那么迦维罗卫这个国家呢是在中印度，是当时呢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世尊牲畜也世尊牲畜呢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出生的一个地方。净饭王即世尊之父这个净饭王呢是世尊的父亲，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那么这部经呢是佛的父亲作为当机者当机呢就是讲这部经主要的一个对象，就是针对他讲的这个叫当机那么这个经是他的父王祈请的请佛来讲这个五戒法相。那么祖师在此地呢给我们提示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正表呢就正是呢表法也可以说是代表那么这个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此五戒法就是这个五戒这个修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三世诸佛要成佛呢，都要守五戒的因为呢，他是佛的父亲嘛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这个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所以下面接着讲，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依这个五戒法呢，那么才能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俱就是岂可乎？就是怎么可以疏忽掉这个五戒呢？这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了。那么一般我们听到五戒就好像这好像在家居士在修的嘛。一般学佛的四众弟子对这个五戒呢并不是太重视也常

常常听人家去受五戒，啊，但是戒受了之后呢，有没有进一步先去了解这个戒的内容？这个理论、修持的方法，啊，大部分啊，受个戒、受个行识的。后续的也都没有了啊，因此现在受五戒啊，也都是受个形式的啊。为什么呢？讲五戒的这部《五戒相经》呢，都没有人去读了啊，连读都没有读啊，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啊，那么他怎么能够理解，怎么去受持这个五戒呢？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你就明了了。啊，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真正得到佛法利益的人呐，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没有按照啊这个正规的方法啊来学习，所以祖师在此地啊特别给我们提醒啊，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疏忽了，那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做佛啊！如果把这个疏忽了，那你就做不了佛了嘛。啊，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受五戒呀，啊，将来可以再到人间来做人啊，那修十善呢，可以升到天道啊，总是认为呢，这个五戒十善呢，就是得人天。这个果报的啊，那么大家一学佛呢，总是想要做佛啊，因此啊，也就把这个五戒也就疏忽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呢，祖师给我们提示出来的。这个修五戒呢，不是只有得人天福报啊，啊，而是呢，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依于五戒而出生的啊。这句话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啊，如果呢，我们疏忽掉这个五戒了，那佛也做不成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成就的人少，他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啊，因此我们不可轻视，啊，这个五戒呢，啊，大家呢都不太重视的啊。那么我们没有读这个经。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大家为什么会疏忽掉这个五戒呢？就是没有读五戒相经嘛，我们没有读这个经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嘛，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个是谦呐，啊，他给我们这个。提示出来啊，这段经文啊，它重要啊，表法的意义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做个这段经文的消文释义啊。闻如是，一时

佛在家为罗卫国，那么一直到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这个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种成就。那么一般比较晚期翻译的经典啊，都是翻作《如是我闻》啊，比较早期的啊，特别在这个阿含部啊、小圣经啊，我们都会看到“闻如是”啊这个翻译的方法。那么“闻如是”呢啊，跟这个“如是我闻”，它意思是同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只是翻经啊，他用的这个字啊，还有这个顺序啊，多少不一样啊，顺序啊跟多少啊，比如如是我闻，它四个字，闻如是就三个字啊，这个是少了一个字啊。那么如是我闻呢，如是在上面，我闻在下面啊，这个闻如是呢，这个闻啊，他提到上面，如是在下面，啊，这个顺序不一样，但是呢，意思是一样的啊。闻如是就是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一时呢是时成就，啊，佛经啊没有明确的说明呢啊，某年某月某日啊，说这个一时。它的含义呢也非常深广，简单的讲就是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啊，佛呢要讲这部五戒相经了啊，就是这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时间了，也超越了空间啊，就是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啊，只要有人呐、来学习这部经，就叫一时了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习这个五戒相经。今天是礼拜三啊，下午啊，一点到两点这个时间啊，是我们播出的时间啊。大家呢，在这个时候来学习这部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叫一时啊，所以一时呢，它是很活泼的啊。那么佛呢是主成就啊，就是讲这部经说法主啊。我们现在讲啊，主讲人啊，你办一个讲座呢，这个海报啊都会打一个主讲人啊，某某法师。那么这部经的主讲人就是佛。这是主成就啊，主成就就是主讲这部经的人，在家为罗卫国啊，就是他讲这部经的地点。那么后面呢啊，也是对这个比丘众讲的啊，那个就是众成就了。所以一般啊，这个六种成就在每一部经前面都有啊，这个叫正信序啊，就是证明啊这部经它的可靠性啊，确实呢是阿难亲自听。

闻的。啊，那么佛讲的，啊，那么有地点。当时呢，在场有什么听众？每一部经啊，这个前面呢安上这个六种成就呢，主要啊要取信于后人。啊，如果这个经没有这个六种成就呢，那经典流传到后世呢，难免呢、啊、有人会升起疑惑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佛讲的？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因此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陀，佛灭度之后呢，弟子结集经典，那么经典呢，这个头一句话呢，要安什么字眼，这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那么佛就给阿难讲，就用如是我闻，就是这六种成就。所以呢，这个六种成就呢，这段经文啊，叫做正信序啊，正就是证明啊，让大家能够相信这部经呢，的的确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讲的啊，不会让人呢、啊、有怀疑的。那么下面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花曲序了啊。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自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志。”那么这一段呢，是祈请啊，佛的父亲呢，来到佛呢住的处所。那么他也是这个请法，那么见到佛呢也是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啊，就是跟一般人请法没有两样啊。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自嫉妒啊，这是他有所请求的。那么这个自己呀、要求一个嫉妒啊，这个嫉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慈嫉了 啊慈悲救济啊，度呢就是帮助了啊，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什么呢？啊，帮助自己呢提升。在这个道业上能够呢提升啊，唯愿世尊哀愁我志啊，那么这个一个恳切的愿望这个请求世尊哀愁我志啊，就是说能够满我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志就是志愿。我的志向能够满我的愿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是佛的回应了佛言：“可得之愿，随往所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讲可得之愿。那么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就是只要呢如理如法的那么可以得到的就是如理如法应该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愿望呢，那随往所求就是随这个他的父王有什么请求那么佛呢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我们要做一个简单说明。

说明，我们世间人啊，每个人都有愿望的，但是正当的、正确的、好的、善的愿望啊，

啊，就是给我们说明的，啊，只要求的是善愿，啊，对自己对众生有利益的，啊，那么这个都可以求的，啊，佛都可以满我们的愿。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接着再把它念下去。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呢，就是讲出啊，这个净饭王啊，勃佛言啊，就是啊，他给佛讲了，讲出呢他的愿望啊，说世尊呢已经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啊，这个就是出家众。啊，出家四众，啊，已经呢为他们制定了这个戒律的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啊，那么净饭王呢，啊，他请求佛了，唯愿如来啊。也为我等，我等就是他做一个代表，我等优婆塞，这个优婆塞呢就是翻成近士男，就是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我们一般讲在家居士，那么这个等呢，当然包括女众优婆夷，乃至呢还没有皈依佛门的，想要来学佛的，所以这个等啊，它是包含的。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这个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啊，受持这个五戒，那么换了这个戒，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接受忏悔，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令是戒相，让大家呢认识这个五戒的戒相死无疑惑，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很多在家出家的同学啊，有的也受了戒了，但是呢受戒之后呢疑惑很多。为什么呢？自己受了戒到底呢有没有持戒也不知道。有没有换戒也不知道。那么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了，换了戒了，到底呢换这个戒呢严重不严重，可悔不可悔。也搞不清楚，心里啊始终啊很多疑惑在。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呢，有这些疑惑的人，实在讲啊不在少数。因此呢，这个净饭王啊也是大慈大悲。为我们佛门呢、这个弟子啊来祈请，请佛啊来为我们说明五戒的戒相。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叫续分啊，续取分就是续分啊，我们就简单学习到此地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佛言：善哉，善哉，交谈我本心念，久欲与优婆塞分别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已是因缘当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途故。啊，接着呢，我们啊看这个签要。上去佛意，下去群机，故再叹善哉也。交谈即具谈，是王之性。西国以嗔性为禁锢，受持不犯，则当成佛；犯而不悔，则堕三途。五戒为法界，十法界皆去五戒。皆去不过也。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上去佛意，下去群机，故再叹善哉也。那么我们经文看到呢，佛连续讲的善哉善哉，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呢也常看到过。那么善哉这两个字呢，连续的赞叹了善哉善哉了，这个是上契佛意，契是契合佛的本意，下契群机，下面呢契合呢。众生的根基所以呢，再叹善哉善哉呢是讲了两次这个叫再叹善哉是主要表这个意思那么交谈即具谈就是这个王之性。那么在西国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呢，以嗔性为敬称他的性是对他最尊敬的这是他们这个国家地区的一个礼节所以嗔性受持不犯，则当成佛。犯而不悔，则堕三途，这个是经文讲的。那我们这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你受持五戒不犯了，你则当成佛。这个不是则当成人或者则当成天或者则当成阿罗汉或者则当成菩萨。是则当成佛所以这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字眼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就不敢轻视这个五戒了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受五戒呢，不只是得人天福报而且呢是成佛的正因你能够受持不犯，那么你就成佛了。那如果犯而不悔，则堕三途。受了五戒常常犯戒。那犯戒呢，又不忏悔不忏悔就是不改过来，那就要堕落三途了堕三恶道去了。五戒为法戒，

那么十法界皆去，皆去五界，皆去不过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啊，我们以《华严经》这个道理啊来说明啊，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所谓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一呢，就是任一，任何一法，它都包含一切。那么任一切法呢，都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华严这个理论呢，我们明了了，那么我们看到祖师在此地讲的，那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么你以五界为法界，那十法界呢，通通去向五界。以五界为主嘛，那你十法界呢，通通去向五界，都含摄在这个五界当中。皆去不过，不过就是说。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你一切法呢，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它都圆满的含摄，没有遗漏的，那么现在佛讲这个五戒相经，这个五戒呢讲到成佛了，那么你所有的法界呢，都。去向五界了，以五界呢这个一法，它就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一切法了。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祖师啊，假设一个问答，说问受持不犯，当成佛道。受而犯止，亦当成佛否？犯而不悔，常在三途；犯而悔之，亦堕三途否？那么这是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人呢、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读到这个经文，有这么一个问题，受持不犯，当成佛道。那么受持不犯当成佛道了，一般我们大部分比较不会有怀疑，因为你这个戒呢，受了戒，持戒又持得很好，都没有破戒，应当可以成佛道，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下面这一句，那受而犯者亦当成佛佛呢？如果去受了戒又犯了这个戒，那这样还能成佛吗？那主要是问这个问题。那么在下面呢又是一个问题。犯而不悔，常在三途。那犯了他不忏悔，那常常堕在三途，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因为 你不忏悔嘛，你不改过嘛，当然你要堕三途。那么他主要的问题是下面这一句，犯而悔则亦堕三途佛。如果犯了，那他有忏悔有改过了，那这样还要再堕三途吗？他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呢，他有就是主要是两个重点。那下面呢，就是祖师的一个答复了。答受而犯者亦当成佛，唯不受戒则永无成佛因缘。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回答呢这个受了戒而犯了戒，那能不能成佛呢？这个祖师在这里回答呢，亦当成佛，也应。

应当会成佛。啊，唯有呢不受戒，那么他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那么读到这一段呢，啊，不知道诸位同学要不要受五戒啊？啊，还是要受啊。因为学了佛嘛，这目标就是想要成佛嘛。那如果你不受戒呢，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那就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了嘛。啊，因此呢，啊，我们还是啊，啊，要发心来受戒啊。那么患而悔则。不堕三途，那么这个患而悔则，患的就是患了这个戒，那他有忏悔了，这样啊不会堕三恶道。但患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悔亦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理须各就当戒为名，未可一言尽也。啊，这个犯了戒，啊，忏悔不堕三途啊，但是这个犯戒呢，它也分上品、中品、下品啊，三种差品。也就是说，你犯了一条戒，比如说你犯了杀生这一条戒。那你这条戒呢是啊是最严重的，还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啊？大致上啊分这个三品，那么这个每一品当中呢，它还是有分别的啊。比如说这个杀生呢，那杀人那是最严重的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但严重当中它还有区别的，那是杀人。那你这个人，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啊？什么样的人啊？啊，是杀你的冤家对头，还是杀你的父母亲啊？啊，那结罪不一样啊！啊，杀父母是逆罪啊！啊，那么杀一般的人呢，是不可悔罪啊！啊，这个。有分上中下，啊，那么这个杀畜生，啊，杀这些呢，他有分的，啊，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比如说你杀死一只蚂蚁啊，跟杀一只牛啊，那个罪也不一样。所以此地呢，给我们讲啊，但犯了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五戒戒相的原因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它的事相，它的状况啊，啊，没有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呢，犯了戒，是犯戒的这个程度上啊，严重不严重，啊，大还是小？所以要说明这个界相啊，所以有三种差别啊。那么忏悔呢，悔亦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也分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啊有。四忏、礼忏，那么四忏呢？第一个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一般呢，你我犯了戒呢，在戒经上讲可悔，啊，那么这个是指的做法忏。做法忏就是身礼拜、口唱念、意思为，啊，三业依法披尘罪过，求哀忏悔。

啊，或者在佛前，或者在这个三师面前啊，或者这个长子前面啊，这个发怒忏悔啊，改过。那么这属于做法忏。这个第二个是取相忏啊，为定心印想于道场中或见佛来摸顶，或见光现，或见花飞，或梦见诸瑞相，或闻空中声，以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凡法华、大悲、瞻察等一切行法，皆属取相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这是取相忏。那么取相忏呢，在大圣经典才有。那么在小圣经典呢，它就没有这个取相忏了，只有做法忏。因此在戒经上讲的这个不可悔就是不可以以做法忏悔来忏除这个业障。那么你严重的这个罪呢，做法忏忏不掉必定要取相忏。那么取相忏呢，一定要忏悔到这个有感应了，见到佛啦或者见光或者看到这个莲花或者梦到呢，你做梦梦到很多瑞相或者闻到异香听到空中的这个佛讲话的声音那么有这些现象你随便获得一种，你这个重罪就消灭了。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大悲忏》《瞻察三恶业报经》这个大圣经典这些忏非常多都属于取相忏。此地只有举出三部经典。那么这个根本重罪灭除了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可以再生了。可以再受戒了。那么这个两种呢，做法忏、取相忏呢，是属于四忏，属于助行。第二个是礼忏，又叫无声忏，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性所生，若了心性本空。罪福无相，则一切法皆悉空寂，罪亦消灭。这个是礼忏这个是正行这个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忏悔。那么这个礼忏要深入这个大乘经教了深入大乘经教。因此我们现在听这个华严经也有帮助我们修这个无声忏，就是礼忏这是正行。那下面这个注解讲所犯罪较轻时用做法忏就是说你犯的这个戒比较轻的，那么做法忏它就可以忏除了。那么比较严重的什么是严重呢？比如说杀盗淫妄这个四重罪，那么这个做法忏就忏不掉了，必须用取相忏但是呢，取相忏呢，当然这个就相当的一个难度了。当然它有相当的一个难度所以。这个忏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犯的这个罪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礼忏呢，必须通达教理才能做到这个要深入这个大乘的教理

啊，真正明了通达了，那么修这个理忏呢，啊，才有效果。那么你修理忏的同时呢，也需要有做法忏，啊，这个可以同步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三时系念，也是属于这个。三种忏都有，啊，就是第一时是做法忏，啊，第一时念的这个忏悔偈是做法忏，啊，就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这个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啊，一切罪障皆消灭，啊，皆消除啊，这个是属于取向忏。那么第三时呢，一切罪根呐、啊。皆消灭了啊！啊，第三时呢，是忏除啊一切罪根啊，这个根呢、啊，你要理忏，要无生忏。所以，我们这个做法忏、取向忏、无生忏也可以同步的啊，同步的进行。那么，像我们做三时系念，这个就是。这三种忏呢、啊，事忏、理忏啊，做法取向无生啊，同步在进行。那么，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做这个法会呢，他的这个歧路的这个境界浅深啊，那么他忏除业障的效果呢，大小。这个也各有不同，啊，这个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我们用怎么样来测验我们做这个三时系念这个效果如何呢？啊，如果我们做得很欢喜的时候那么这一天的忏除业障效果就比较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做的呢非常痛苦。这三时系念做下来呢，不但不生欢喜心生烦恼，这个就没效果。那不但没有效果了，反而增长这个烦恼，这个罪没有减轻那么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这个入了境界了。开悟了，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往生西方了，这个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从这个效果来讲就知道我们有没有灭罪，这个不需要去问任何人，问谁呢？问自己最清楚，那你看你今天做的欢喜不欢喜嘛？这个还要问人吗？如果坐下来呢，一肚子气，那肯定罪没消嘛。那还要问问别人嘛？我坐下来，这个法喜充满，对不对？哦，这个心胸开朗，罪消了不少。所以这个三时系念三种忏都有这个也是这个忏它的一个特色。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诸位同学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啊，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呀，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啊，都出来啊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啊来问我，这个超度啊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啊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

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啊，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啊，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啊，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呢。露是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佛在《般若经》上把

这些事实真相啊，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啊。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呀。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呢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呢，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绝对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

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一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啊，嗔心感地狱啊，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啊，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啊。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啊，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贪贪，贪而无厌。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啊，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变恶鬼啊。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啊。所以贪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啊。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啊！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啊，将正法了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啊，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啊。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呀，是自己行业之所感啊，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啊，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呀！啊，人道业因呢是伦常啊，佛法里面讲的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啊，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啊。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生啊，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生呐。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啊又要高一层啊。所以天道要修十善，

思想行持与实善的条件相应。实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握口，握口是出言粗暴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实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啊，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啊，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无界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无界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啊，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啊，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啊，修五戒啊，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啊。他修不修善呢？修善呢啊，他也修集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呐，菩萨道修谦下心啊，谦虚卑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啊，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这是佛道啊。

啊，学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呀、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

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哎，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恶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她啊！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佛菩萨教给他方法。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她也常常劝告，但是她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事业心不乱，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了。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啊。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

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一些鬼王，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得一心不乱呐，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鬼王称他菩萨。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逃离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真善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追究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啊。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啊，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正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
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超度地区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啊。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他的修行功夫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他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他念到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啊。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恶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在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影城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啊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啊。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啊。那个时候在天津啊，没出家之前在天津啊，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他那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

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那比起光目牛婆罗门就差太远了。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它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买药，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非常清楚。在这个打瞌睡的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 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呀，就上吊自杀了。以后他为这个事情时常感觉很难过。他要不向他讨债呀，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很愧疚。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了，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很恶，不像是要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 他听说是求超度，他的心就安了，他不来找麻烦了，不是来报复了，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 这两个走了以后没多久又来了两个，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 记载在《影城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他这个功夫就是“八载寒窗多冷眼”呐。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理呀，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 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城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 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们相处不少年，最初在嵩山寺，以后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学生最多的时候，这个北部地区，北面从基。

运动难免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祚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啊，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哎，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渡人的，不是渡鬼的，是渡活人的，不是渡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20讲经，啊，20修行，啊，这个20。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6个时辰，那是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3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6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12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12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21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2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2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20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8小时啊。

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那你核准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里住一年，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生活费用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你在这个安心的修学，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一天除了八个钟点听课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早晚在那里打坐，大概也是八个小时。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那也是八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我们讲戒门八个钟点，行门八个钟点，剩下八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三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或者禅堂静坐，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戒门没有了，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十种不同的时空，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设法界，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

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倒。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啊，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啊，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啊，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啊，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1.5小时，啊，内部同修呢也有1-2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还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3次祭祖的法会，啊，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啊，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啊，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啊，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钱，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啊，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1分钱都不收，啊，我们一年做3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30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啊，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

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这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

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为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是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

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维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哎，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维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幸福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的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在，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啊，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维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这些道理，张仁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仁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

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贪嗔痴求的人，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大脚，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说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啊，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

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他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他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四十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四

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哎，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啊，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

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啊，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啊，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十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的，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母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

再报女曰：“我是汝所斩理者，过去俱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直接戒身，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呐！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 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

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永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的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 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那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怎么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

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也没有皈依，才接触佛法，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好像是这个父母，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那个不像话了。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

嗯，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啊，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啊，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啊，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礼，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啊，在古时候印刷术，啊，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啊，多半是书写彩画的，啊，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啊，就流通经典，啊，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啊，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啊，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性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啊，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啊，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注意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啊，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佛门当中是最为

有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重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啊，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啊。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浸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

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说话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

很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是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4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信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啊，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信，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啊！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啊，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机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领众的这些

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啊，契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啊，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啊，能够与一心相应，啊，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啊，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

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

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书圣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叫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情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

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吗？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太多太多了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复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个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呢？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

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啊，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啊，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慈普广。

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噩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啊，谭学法

师说的，叫八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旭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宅寒窗独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哎，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哎，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哎，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得的福小，

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桩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它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

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啊，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眷属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

附近，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那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定慧是功德了，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

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嘛？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

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理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呢。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啊，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

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

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讨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啊，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啊，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啊，也懂得修忏悔法啊，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啊，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啊。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

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智心展离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智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智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气了，连着打七个气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

案里面，宋朝的迎客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呀，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站着走着坐着

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

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啊，哎，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啊，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啊，这个注解里面在。

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戒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

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先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教给我们怎么样啊修学，怎么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抱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啊，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这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底下讲一起。

写人等及异姓种族，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语读诵词不思议经，这个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嘛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不是光明不照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不是没有跟极乐世界

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只要动，就有波。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的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
那个气功的人讲气。

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桩事情。啊，你说企业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

习成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啊，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啊，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至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啊。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啊，没有办法了弘扬啊。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

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
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

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啊。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进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

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僧讨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师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

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呐，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有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打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示诸众生所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度不到，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

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呀，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才有这个效果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就怕没有道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都能够超度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论言》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人家有道就能超度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讲堂选床今天讲经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岂敢上

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到场有讲经，今天到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啊，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帆船的意思。啊，盖是宝盖。啊，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玄帆就是提倡共修，啊，玄床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啊，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经，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专字，读经为什么专读尊经？啊，专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

啊，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啊，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呀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的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啊。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

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而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呐。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像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价值，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吗？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

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力。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 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 那么修福，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 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这个家亲眷属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劝喻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 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 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 即大菩萨来做见证的，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太知道太清楚了，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绝对不能杀生，绝对不能造恶缘。 所以人过世，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

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先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啊，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

图的现象啊，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啊？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

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

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

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啊，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西汉呢，大致的是如此。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

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天河传的这个易经的，不过天河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志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了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到了东汉呢，费氏一就是费直，他这一家的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有马融、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时候，在魏家，像王苏、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呀，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范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想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融学的。马融是学天河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天河这个系统，那么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你讲卦爻，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它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啊，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相术，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相术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这个《周易》的时候啊，他相术讲的少。

毅力发挥得多，因此他就成了毅力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一川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啊，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啊，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汉著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啊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啊正玄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书，就把35家的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书，

一个是李鼎做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易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坛呢，陈坛也叫做这个陈希夷啊，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陈坛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就宋儒啊，就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所以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清朝专门讲的这个术相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做这个《周易集解》，有清朝的李道平的转书，我们就用那个做这个。

课本。这个奖表，这个奖表过来，各位再看那个第五张奖表。这个第五奖表，这个著述简介，著述简介呢，它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态度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注意注解的哪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历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呀，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探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注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注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个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书。虽然废除相书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非的相术是非的那些复杂的相术，主要的相术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啊，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是什么例子？举例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术的问题呀、啊，他有一句话，他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呀、啊，这个这个。得意呢，
而妄言。

得相呢，妄言。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着那些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个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忘也。再一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呀、道理就叫意呀、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忘相，相也忘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相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边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就是，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相、文字相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相啊、文字相，你的相在哪里？做根。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相而忘言，得意而忘相”啊。他叫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这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述。李定作的集解，李定作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医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述。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述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三。

是吴家的，等于三是吴家的专辑呀、啊，李典都的集结呀、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呀、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

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是这个道理啊，它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脊柱啊，实际上他自己的啊，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啦、横排的，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就综卦。那么它这两种啊，这就是不得了的啦。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啊，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卦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错综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汉儒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互体，互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这个还有它这个错综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结果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周易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

第四个呢是孤舟已定古，是明朝他比赖志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凯，凯就楷书的了，凯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舟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纸，按照废纸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边，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传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孤舟已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啊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志德的这个记注呢，何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这个这一派的相书。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的时候啊，是用这个篆书的本子。那为什么用篆书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这个汉著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期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面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

个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的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相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相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相，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贤。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教化的时候做出释义出来，又把这个周易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讲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啊，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的那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

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释义》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啊，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呢、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既是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同时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给他写了5000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个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所谓异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还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书、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亡言，得意而亡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这种啊最完整的。

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式就发明的了。复习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以参照研究周易也学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卦爻，卦爻都是象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追踪的象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教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孔子讲那个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象传，着重点就以这个往里面研究这个重要的一个门路。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09集，轻慢先灵，违逆上命。第一句，这个先灵呢是祖先，注解里面说得简单明了，言语虽然简单，意思非常的深长。先灵，祖先之灵也。凡冰炼无理，居丧无志，安葬不俗，斋祭不成，拜扫不勤，祠庙不整，香火断续，皆轻慢也。这是举出这几个例子。夫水远木本，岂敢何望？若于此有实，吾不知其何也。这幕后这一句是无尽的感叹。那么这些话在中国文化里面